0: 奥密克病毒加温病号，快速点病号 10820 Webster Road， 听到 Brown Creek Lover Hill for 67-year-old female hernia disc， 上礼拜五和平区在取消奥密克病毒的 test， 听到 Hawaii 10820 Webster Road， 现在 clear 15:45。
1: 15:45。